0: 见了，哎呀，见好啊，今天啊，就好啊，干的就啊啊见，那男的在贡献一个啊啊，可以穿穿呀，好。他去喊的，他干，他去喊他，他家家不结婚，家家看了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1: Да, красиво.